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Ch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阿根廷海军日为何每年5月17日庆祝？这一日期纪念阿根廷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海战胜利之一，由吉利尔摩·布朗率领对抗西班牙皇家军队。每年的5月17日，阿根廷都会庆祝海军日，以纪念1814年的蒙德维迪亚海战。这场战役被认为是阿根廷独立巩固的决定性事件，也是阿根廷海军诞生的重要标志。那一天，由当时的上校吉利尔摩·布朗指挥的爱国舰队成功击败了驻扎在东方带的西班牙皇家舰队，切断了西班牙在拉普拉塔河的海上控制，并为进军蒙德维迪亚铺平了道路。蒙德维迪亚是南美洲最后的殖民堡垒之一。这次胜利对于加强五月革命并确保通向解放的道路至关重要。这一战略胜利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1960年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签署第5304号法令，正式将5月17日设立为阿根廷海军日，以纪念参与那次历史性海军行动的人员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为了纪念被认为是阿根廷海军之父的吉利尔摩·布朗，这一天也表彰了一代又一代海军人员在海洋和河流中捍卫国家主权的贡献，巩固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军事与战略传统。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我们的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在为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的宴会上说道。我们必须让这段关系运转良好，绝不能将其破坏。习近平表示并补充说，中国和美国都从合作中受益，而在对抗中遭受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四表示，中美双边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番讲话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当时他在那里欢迎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我们必须让这段关系运转良好，绝不能将其破坏，习近平说道，并补充说，中国和美国都因合作而获益，因对抗而受损。我们的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位中国领导人补充道。习近平还指出，双方同意构建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以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向前推进，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实现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互利合作，习近平总结道。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关系到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也影响着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他表示，双方必须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方向掌舵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补充说道，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会晤中提出愿意帮助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习近平主席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他真的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而且他主动提出了帮助。他说，如果我能提供任何的帮助，我愿意这样做。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次采访是在为期2天的重要谈判第一天结束后录制的。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他今天亲

0: 双方的谈话，他开玩笑地说，你知道他们关闭了海峡，然后是你阻止了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曾向习近平提起伊朗问题，但并没有请求中国提供任何的帮助。我们并没有向中国寻求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强调，卢比奥表示，两国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并补充说，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或者至少形成共识，是一件好事。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清楚表明我们的立场，并让他们理解，因为这很合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卢比奥说道，并再次强调，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同意这一立场时，卢比奥表示，中国重申了其此前的观点，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因此不应拥有核武器。他们今天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也许措辞没有我这么强硬，但毫无疑问，他们过去也一直这样表态。他说，卢比奥还补充称，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而美国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两百年历史，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阿根廷独立进程是在1810年和1825年之间，目前的北部省份是克里奥尔部队和西班牙军队冲突中的主要地区。克里奥尔人和当地的土著人在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承诺，这些省份在战斗中失去了无数的生命。萨尔塔、胡胡伊、图库曼、卡塔马卡和拉里奥哈省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参加了战斗，避免西班牙军队进入到阿根廷的领土。据西班牙编年史记载，甚至许多妇女士兵也参加了战斗，他们的勇敢不次于男性士兵。1810年末，北方军队全力杜绝了西班牙国王军队对该地区血腥的侵略。那些艰难的岁月，直到大约1825年才结束。北方军队与西班牙军队的力量有着悬殊的差距，被派到阿根廷北部的西班牙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惯于游击战的高桥人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失败，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对缺乏武装和经验的高桥人军队进行了无情和残酷的攻击。虽然1810年的五月革命以及对西班牙军队的防御都得到了全国各城市的支持，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导致的变化使其抛弃了这些北方的省份。这些省份呢，是西班牙企图再次将阿根廷领土沦为殖民地的前哨。只有胡安·何塞·卡斯泰利提出了抗议，指出这些北方省份的爱国志士被抛弃的局面。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下令对已经元气大伤的军队进行援助，用地区领导的财产来维持。这些省份其中的一个省就是胡胡伊省，该省是阿根廷土著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他们保留着他们的祖先为了维护独立而斗争的故事。

1812年，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接管北方军队，他的使命是重整旗鼓，否则的话，整个阿根廷的北部将落入到西班牙人的手中，意味着革命的失败。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的第一个举措是创造一个蓝白色的旗帜，这样可以识别爱国军队，并成为国旗。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向军队提供士兵们所需的武器和资金，但是其中社会中却有很多方面表示将为军队提供枪支、食物和衣物以及部队的装备。因此，胡胡伊省省会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贝尔格拉诺无情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整顿部队，切断了西班牙人向皮奥特里斯坦前进的步伐。他下令胡胡伊省及周边地区的人放弃家园和庄稼，到图库曼省避难。人民将家园夷为平地，为了不给西班牙国王的士兵留下任何的粮食、牲畜和其他的物品。当时贝尔格拉诺下令说，全省的人民们，为了拉普拉塔和联合省政府对西班牙军队进行防卫的意愿，我踏上了这片土地。自该时起，我一贯用事实说话。西班牙军队的军长高些内切的武器向我们逼近，最糟糕的是，如果不争取你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你们将重新成为奴隶。这样1812年8月23日上午，胡胡伊市的人民抛弃了他们的财产和农作物，有军队的后卫军监视着，如果有人不履行命令的话，不管他们的社会阶层如何，都将受到惩罚。历史学家埃琳瓦拉多里说，这不是怯弱的行为，他们听从贝尔格拉诺的命令，因为他们深深地信任贝尔格拉诺，并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国旗的创立意味着胡胡伊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巨大决心，人们担起了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也将平民转移，虽然布宜诺斯艾利斯命令只转移军队。1810年至1825年间，阿根廷独立战争中，胡胡伊省遭受到了西班牙国王部队的12次侵略、124次战斗和3次人口流亡，分别是1812年、1813年和1815年，再加上无数次对村庄和农场的抢劫，对参加革命的高桥人进行的集体处决，和为了不让入侵者从北部进入阿根廷而在战斗中失去的成千上万的生命，因此巩固了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历史学家瓦拉多里突出强调了人民在斗争中的参与行为。胡胡伊在独立战争中所遭受的损伤最大，人们得到了摧残最强烈。胡胡伊当前的领土上曾经经历了15年的独立战争，而当其他省份在革命后重建政治和经济的时候，在胡胡伊却还持续作战。许多西班牙军队的将军是美国人、高桥人以及出生在秘鲁的人，甚至许多支持部队的成员都是库斯科和普诺社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参军是为了不被枪决。据编年史记载，当他们到达被摧毁的村庄的时候，所有的牧场都被烧毁，
只有有钱人的豪宅立在那里，展现出非常荒凉和沉默的情景。历史学家玛塔·孟达尔维迪说，当时村庄牧场的树干被烧毁，空气中的浓烟使人们无法呼吸。被烧毁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和豪华的住宅，而是那些所有建筑在外围的牧场，他们的主人都跟随贝尔格拉诺将军的队伍去战斗了。1812年8月，当他们到达时，发现富人的家庭已经在7月份就离开了，留下来的只是那些士兵们为报复所进行的破坏。据统计，1812年8月最后下的命令，北方军动员了约1500人逃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城市中最贫穷的人，后来被历史上称为胡胡一人出逃。一个月后，有的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和农场，另外的许多人半年后与西班牙军队战斗后回到了家乡。一年后，也就是1813年，贝尔格拉诺将军国旗捐献给了胡胡一政府，为了表彰在独立战争中胡胡一人民的支持和勇敢。胡胡一人民为了阿根廷国家的诞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北方人口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目前还无法完全恢复。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200年历史，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节目组人员制作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录音剪辑 Julian Garvasho。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下次再见。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哟。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dan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undo.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这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您直播这个节目。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当中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的栏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首先呢，请您欣赏两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是 La Gobleida， Maria Farias Gomez 为大家演唱。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1: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Hi Argentina al mundo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是 Adilio Stambone 的 Romance de Tango 罗曼蒂克探戈，希望您能够喜欢。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La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Grae, Argentina al mundo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请您欣赏一首歌曲，由穗·黑内里斯为大家演唱的《感性·巴拉米摩尔的》，为我死亡的歌曲。

0: China al mundo.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Dai, Argentina al mundo.
1: Hi, Argentina in diverse.
0: 国界的阿根廷人，一座与我们在世界各国居住、工作和梦想的同胞相连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小专题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无国界的阿根廷人。今天的呢，这个节目呢，为您介绍一位在世界上的有成就的阿根廷人。接下来就请您收听。H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皮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乙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西蒙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西蒙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

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艾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艾斯特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艾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

0: 的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赤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H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年。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历史一个激动人心的旅程，阿根廷历史建立我们的身份。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6: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送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为您播送共同的历史小专题节目。在这个专题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历史。今天呢，跟您谈一谈东方议会。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古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 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古曼宣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一年零十天前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对于奥唐奈来说，我们谈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议会绝不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古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里斯参加了图古曼议会。东方议会与图古曼议会不同，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7: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裔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油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十九世纪南美征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majestuoso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Right,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两百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制作 Julian Garvasho。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RAI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又要结束了。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的为您主持。本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Esteban Villarruel。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再见。